0: 不说好话的，他光亮了。水里面有各种颜色，网毛。我一辈子都记得他这种话，知道吗？到水里去看吧。结果我没办法，我只好又到那些水边去。那么痛苦的时候，晚上睡不了觉，你必须会想办法。第二天又跑到那片山那里去，化学一部分来了，我也觉得高兴一点。一天都捡人家的画板，把它颜料刮掉，把它打成我自己的底色，然后再慢慢画成我的样子。这个对我的锻炼非常大，知道吗？等于我在北京过了一年以后，我才开始画画。就是在我住的地方，我住的地方本来就只有6个平米不到，我老公也过来了，然后就是6个平米锅碗瓢盆床摆完以后，就是连一个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因为在周志毅老师的鼓励下，我就签了1个平方米的。
1: Ils marchent à la recherche du manger parce qu'ils sont omnivores. Ils aiment manger les feuilles. Ils aiment mangerTout ce qu'on trouve à terre chez les humains, ils ne sont pas agressifs.
2: 听了您的介绍，感觉狒狒这种生物还是蛮有特性的。我也想请教一下张馆长，想请您来为我们普及一下这个博物的一些知识。
3: 我是去过19次非洲，东非、南非去的特别多，但是的话，西非我确实没去过。但是听了大使阁下的介绍以后啊。我是特别强烈的想去西非，我感觉您跟大使阁下对话简直就是在问一个科学家、生物学家，大使非常专业的给我们介绍了几内亚狒狒，因为这种狒狒它是用几内亚这个国名来命名的。为什么要用它命名呢？是因为早年的科学家或者是博物学家，他们去几内亚采集标本，要进行科学探险，要去野外发现和研究当地有哪些动物、植物，甚至矿物、岩石，各种各样的资源。

0: 昌谷阻击战失败后，由代本门吉林和董热瓦率领的部分正规藏军、僧兵以及来自藏北、康区和工部的军民500余人退守到了乃宁寺，并在寺院围墙四周和东西两个山头修筑工事，准备迎敌。乃宁寺全称乃宁缺德寺，始建于9世纪初吐蕃王朝时期，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2011年11月25日，乃宁寺被评为国家2A级景区。乃宁寺的建筑布局十分独特，它保留了吐蕃时期、宗喀巴时期、19世纪时期以及13世达赖喇嘛时期四个阶段的建筑，这对于研究西藏各时期寺庙建筑的风格、布局、用材都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1904年6月25日，英军以4个连配备4门先进山炮和数挺马克沁机枪的武器兵力，从正面向乃宁寺发起了进攻。守卫的藏军尽管武器装备落后，但他们却以誓死的决心、惊人的勇气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1: 当时新月军把山炮对准剑门，威胁藏军说，如果不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就开炮，还朝着门放着枪，这些都是当时留下的弹孔。后来里面的藏军认为与其等死不如拼个你死我活，就挥刀冲出来，砍死了很多英军，还砍死了一名军官。
0: 乃宁寺战斗持续了7个小时，虽然藏军英勇抵抗，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乃宁寺最终失守。今天走进乃宁寺，大门上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战争留下的遗迹随处皆是，他们见证了西藏人民捍卫祖国领土尊严、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们的精神将永远彪炳千秋，光照日月。在康马县境内的民用建筑中，若论规模、特色、雍容华贵、仪态万方的气质，有一处建筑堪称首屈一指，那就是朗通庄园。朗通庄园是朗通家族的，
2: 手握的这款三辐式真皮方向盘，在我第一次驾驶它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舒服。它的真皮的握感非常的细腻，即使手汗多的时候呢也不怕打滑。更重要的是它还有方向盘加热功能，所以冬我们达到了9K 的标准，视觉体验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极致，远超同级的9K 分辨率，让我们的数码产品与车载产品体验感完了271 PPI 的显示精度，领先同级车载屏幕，最大程度还原真实影像，10万比1的超高动态比，观看影像也是相当的震撼。
3: 哇，真的太棒了！那要是有了它，我整天就可以在车里面追剧了。
2: 没错，另外你看，它还内置了高通8155芯片。它可是同级豪华品牌中率先将大屏与高算力芯片普及的品牌，并且呢也支持当下主流的车联网、OTA、智能 APP、语音交互等等这些功能，系统运行起来的流畅性也是十分的出色。另外呢，对于 iPhone 用户来说，它保留的无线 CarPlay 功能，年轻人都非常的喜欢。
3: 太棒了！我跟你说，卓哥，我就喜欢这种大屏幕的设计，看起来真的就跟看电视一样嘛，而且呢，大尺寸的曲面屏呢，让我觉得它非常的富有科技感和未来感。哎，以往双屏的时候呢，我开车的时候就不得不要扭头去操作，那现在这样的话呢，就感觉它更加智能了，而且更加安全了呀。
2: 没错，你说的非常对。这款 XT4 啊，从观感上来说，充满了内饰的科技感、档次感，相较于其他的车型都大大提高了很多。而且你看到的中控台设计也非常的人性化，合理分配出的空间，还有一些杯架的设计，中央扶手还带有储存的空间，方便我们将一些日常的用品随手即放、随手即拿，非常的方便。
3: 我觉得这块大屏。

0: X74可是一台有求必应的大聪明呢。那你的意思是你可以跟它无障碍对话？
1: 没错，来，我现场给你演示一下。
0: 可以啊。
2: 你好，
0: 凯迪拉克。
2: 你好。
0: 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2: 我是一名小护士，希望你能给我一些建议。
0: 怎么样？
1: 好可爱。
2: 多智能吧。<笑>好玩吧？
0: 好玩。哎，我也试一下啊。你好，凯迪拉克。
2: Hello。
1: 我想蹦迪，跟上我的节奏，动次打次，
0: 直接857。X74有求必应了，怎么样？够智能吧？可以啊，我们的凯迪拉克全新 X74，
1: 这绝对是超威表现，有求必应嘛？你说的没错啊。
0: 而且呢，我们这台 X74 还支持 OTA 持续进化，可以给用户带来常用常新的体验。 所以当时在 4S 店，当时我在操作它的时候啊，那种流畅的体验一下子就惊艳到我了。不过呢，这么顶级的芯片啊，可不只是给你聊天用的哦。
1: 那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0: 下面我再给你演示其他的功能。你好，凯迪拉克。
2: Hello。
0: 打开地图导航。
2: 为您打开地图。导航到公司。请说出您公司的地址。
1: 哇，那这样上班的话也太方便了吧！而且它的地图好高清啊，9K大屏幕就是不一样，看着好舒服啊。这么大的屏幕根本就不会看错路线了。不过你说到上班，我又要 emo 了。你不是说带我去浪的吗？能不能不提上班啊？这个你别着急，我们一会儿就到。不过咱们在跟这台车聊天的过程中啊，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座椅体验感也非常不错？
0: 哎，你别说啊，我光是被这车内的内饰设计风格给吸引了，这座椅也是很不错的嘛，非常的柔软，哎，而且腰背呢都很贴合，就完全没有那种腰部跟颈部让我腾空的感觉。那是当然的了，我们这台 X74 啊，座椅采用的是高级毛里真皮座椅，配合的是高级环保皮革的设计，用的是法式双缝线的大师级包裹工艺，搭配车身同色缝线，不仅显得运动感十足，而且触感也是非常的细腻。 在造型工艺上呢，也是同样领先同级的。全新的 X74 的 AI 智能座舱具备4项电动舒享腰撑调节，更加智能化，贴合每个人不同的身形的需求，并且主副驾驶还搭配了8项电动调节，解放了我们的双手。同时呢，还自带3档前排座椅加热、前排座椅通风和按摩功能，还支持 APP 智能设置，可以提前设定好参数，不光贴身更加贴心，长途旅行也不会感到腰酸背痛。
1: 真的不错哎，而且这个座椅还有点按摩垫的意思呢，按摩力道挺专业的嘛。不过其实比起按摩来讲呢，女生其实更担心的还是安全问题。那这台
0: X74 的座椅可以完全满足你的需求了，因为它采用的是 Haptic 安全预警震动座椅，可以提前规避危险，像家人一样来保护你。而且在路途中，车内配备的多媒体接口涵盖了 Type C 接口和 USB 接口。
1: 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手机没电或者是接口不匹配的情况发生，特别是长途旅行和露营都可以放心的畅玩了。哇，这个真是太不错了！哎，这还有个美妆镜，哎，可以直接补光的。哇，那如果副驾的女孩子坐在这里化妆可舒服了。没错
0: ，X74 主驾驶和副驾驶都自带柔光双排 LED 补光化妆镜，不光你们女孩子爱美，像我们男生也要注意形象的管理啊。 比如说像我这种帅哥，每次一打开这个镜子，哇，都被自己要帅到了。<笑>
1: 你也太臭美了吧！不过啊，比起开车的话呢，我自己会比较紧张后方的车辆。
0: 哎，这一点你可完全不用担心 ，X74 都帮你想到了。它配备的，而且呢，在功能上还能降低空气的阻力，减少扰流带来的风噪呢。
1: 我有点羡慕你了。嗯。 这个尾灯啊，真的太具有辨识度了。没错，下面呢，我们再带你看一看你最期待的部分。哇哦，
0: 女孩子的东西最多了，空间够大才可以哦。等等等等，怎么样，还满意吧？还挺大的，而且空间很规整哎，方方正正的。这台 X74 的后备箱空间啊，达到了460升呢。你两个人出去旅行啊，带几个大箱子绝对没问题。而且如果你把它的后排座椅放倒， 它的整个空间能够达到1368升，啊，简直就是一台移动的小卧室。两个人出去旅行，直接可以睡在后面，方不方便啊？
1: 那以后啊，我就可以带着我爸妈去游山玩水了。你可不知道啊，他们老两口啊，东西可多了，像这样的话呢，就完全都能装得下了。
0: 没错，我在选择这台 X74 的时候就考虑了这一点，因为。

0: 后面如果说我一旦组建了家庭，或者说带父母带宠物出去玩，有了这台车通通都能够安排得妥妥当当。其实呢，凯迪拉克品牌带给我的品牌信誉度和价值感，也是我在选择这台车的时候呢非常非常看重的一点。
1: 刘哥，你这说的让我太心动了我现在呢就迫不及待的想要上路体验一下了。哎，不过我发现你刚刚这两次开车怎么没用车钥匙就直接开了呀？
0: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全新的 XT4 啊，支持无钥匙进入和一键启动，是不是非常的智能，非常的 nice？
1: 是啊，我现在呢就想要了解一下它的动力表现到底怎么样了。

0: 片往这边找，这么大一片，那片往那边找。按照我正常小法走的时候，从这边起来包起来，这边起来包起来，我就把它全部往上面推。嗯，推到上面去的时候，我可以在这上面做灯光，就像一个森林一样，一到开花的季节，这里漂亮翻了。我光抹这个抹了差不多有两天，腰都断了，我就拿水泥餐具
1: 慢慢
0: 刷。
1: 刷
0: 对，那好吗？
1: 那还是很用心的。
0: 这个成本是相当高的。嗯，你看，像这边这个乱的在那，这一片基本都是我们重新给它拔起来的，重新再去找这个砖给它钉，
1: 把它弄上去。
0: 对，这个其实很吃力。嗯。
1: 这个是后面重新垒起来的。
0: 他们老房子的底子都是用这个石头做底基，然后上面再开始走泥砖，因为它要下面就是要负责防水的问题。这边这个后面就盖的，之前就
1: 还加上去了，
0: 对，重新恢复。这个叫贵属院，
1: 那个年龄段比较多。
0: 首先家庭可多，
1: 就家庭就一整个家庭。
0: 对，另外就是像你们这种五六个年轻人、七八个年轻人过来，
1: 就是团队。
0: 对，过来这边 happy 的。然后有大董，就是你们吃饭的大董。他负责我的餐可以送到这里来。啊、哦。也可以在这里给你们做烧烤。那大董觉得不一样，他就给你直接里面薅出来。就是那种菜，你吃不出来是甜的。我当时挂这个风扇，我也费了不少脑筋，我怎么挂我都觉得不稳，后边我扎了一层又一层，这边跟大野小野的格局是一样的，但小野要小一些。这床是我用泥砖做的，这个木头就是从上面锯下来的木头，
1: 锯下来的，
0: 对，
1: 就地取材，
0: 对，这样我就不用花钱。这个桌子是
1: 门板
0: 而已，这也不用什么钱。这个是我用下来的废的攀岩绳，我应该算是用
1: 成本降到最低，
0: 对，
1: 用到极致。
0: 那个地方本来当时应该用一块玻璃来着，我觉得玻璃多贵啊，用纸吧。要不我看，我再画个龙猫，
1: 他哪都有龙猫。
0: 对，我女儿喜欢龙猫，我说没关系，我给你多来几个龙猫。
1: 我做乡村平台其实就是希望能发现和挖掘更多更好更优质的这些原生的村落乡村资源，但是现在有很多已保存下来的这些，比如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定罗寨，我觉得很优质，但是我看来我觉得很可惜。
0: 对
1: 吧，
0: 其实就算是我们复修，
1: 像附近的那些房子，你拆了可以再建，拆了可以再建，但这种房子你说你拆了你怎么重新建呢？
0: 对，
1: 它不一样。
0: 对，其实可惜。
1: 对，所以我就说希望有更多的方法和方式能把我们的传统这些老的村落古村然后去盘活的，盘活的前提是它具有社会价值。

逐水草而居的女真人，如何从不定时的游猎生活转变成定居的农业生活？大金帝国又为何选择在阿什河畔建都？历史上的女真祖先给阿城人留下了哪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揽胜神州，山水流金，远远阿城正在播出。每年的

0: 的我们得以用舌头品尝到过去大金国皇家御酒的味道，但大金帝国留给我们舌尖上的记忆绝不仅仅只有美酒。位于哈尔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也使这里成为了飞禽走兽的天堂。上午十点是给鹿群喂食的时间，作为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杀猪宴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国峰早早就从市区赶来这里，只为挑选出最好的鹿肉，做出招待贵宾才上席的满族八大碗。满族八大碗是满族宴里宴请贵宾的精华，相传源自完颜阿骨打行军打仗时发明的便于携带和保存的特殊军粮，制作工艺十分讲究，除了鹿肉和飞禽等山珍美味，其他都用猪肉作为主要食材。
1: 1000年以前，就是今建国以前，

0: 和来到阿城，可以去中国粘豆包第一镇清河。一双眼睛永世要看走过的脚印，在格登
1: 的 chichilis the yellow striped ones you don't see most of the times and again you would have to look at the habitat as a lake it is called a monomictic lake because once in a year the water mixes so the topof the water goes down and the bottom of the water comes up. It means that the cold water will mix with the warm water on top and it makes the environment quite good for the chichilis.
2: 听了大使阁下还有我们的专家的介绍哈，让我也了解了马拉维湖的形成。然后我听说这个瓷雕也是鱼界的色彩之王啊。那大使您见过的一些特别印象深刻的这种很色彩斑斓的瓷雕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呢
1: Well, apart from sichilid, because the sichilids are to us ornamental, but Lake Malawi is also known for the tilapia, which is called chambo in our language.
2: 刚才大使介绍说这个罗非鱼也很好看，那这个罗非鱼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种呢？
3: 罗非鱼就是瓷雕的一种，是其中的一种，对，是的，因为瓷雕鱼它大概有200个属啊，然后有2000多种。那么罗非鱼是其中一种。
2: 很多人去马拉维潜水，就是为了一睹这个瓷雕的一个奇观。然后瓷雕呢，它是用嘴来繁殖的，真的是这样吗
1: ？Yes, it is quite true. As I said, you hav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male and the female. Now, after the eggs are fertilized, the female will take them into the mouth.Until it is time for them to actually hatch the eggs into fish. So it protects the eggs, instead of other fish eating the eggs or other species eating the eggs, it protects the eggs by taking them into our mouth. And that is one of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this species of fish. As I said,The male one is more aggressive because it protects and actually guards its habitat. It stakes out the area where it stays, and in that case, makes sure that the fish that is breeding does its job in the right way.
2: 咱们中国有句话说，父母对孩子的宠爱啊，捧在掌心里怕摔了，然后含在嘴里怕化了。你看这个瓷雕。它这真的就是把它含在嘴里啊！哎，这就是一种什么样的繁殖方式呢？
3: 这是它的一个繁殖的策略啊，认为口孵。当然，也并不是全部的瓷雕鱼都是采用含在嘴里面去孵育这个幼崽的这个过程，它也有是非口孵的这个繁殖的这个策略的那么，它们将卵含在嘴里面，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保护，是最安全的一种方式。这远比要把卵产在这个岩石上面，或者是哪怕是比较隐蔽的贝壳里面什么的，都要安全的多那么在这个期间呢，雌鱼呢，它基本上就不进食了，也不四处的游动了它将这个卵含在嘴里面，同时呢，要不动的去张合这个嘴来搅动这个水流，这样呢，水从这个卵方就是流过，能够带来相当于是一个新鲜的氧气。那么大概经过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小鱼才能就是从受精卵变成一个小鱼，然后从嘴里面出来，这是它一个抚育的行为。同时呢，你看我们中国人也是蛮有意思的，给这类鱼呢起名叫瓷雕瓷呢就是父母
2: 慈母的对，慈父慈母，
3: 对对 对, 对，是的。
4: 它只是对自己的孩子是这么慈祥 的,、
3: 哎、对，是的。
4: 其实它的性格相当暴躁。据说瓷雕是什么呢？不是在打架，就是走在打架的路上那么它对其他的动物没有那么客气。
3: 对。
4: 而且有意思的是，其实瓷雕的种类很多，比如在我们亚洲也有。神仙鱼就是瓷雕的一种，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亚洲的瓷雕都不是用嘴巴来孵化幼鱼的，只有在非洲，在马拉维湖，你可以看到那种用嘴巴来孵化幼鱼的瓷雕。
2: 所以我们从这个李柳老师，嘴里听到的是一个慈父慈母的形象，然后从我们的萨舒老师这里了解到的是，这个鱼中霹雳火，那都不影响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尽职。尽责的这样一个父母，然后为了让自己的后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马拉维还有一个生命奇观，那又是什么呢？我们。

0: is engineers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To organize the activity we had at the beginning.
1: 通过大使阁下对绿色摩洛哥计划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计划的两大支柱，一个是农业产品，一个是农业食品。说到食品，对于美食来说，好的食材仿佛是大自然的馈赠，饱含了阳光、土壤和细微的风景。正确的烹饪方式是对好食材最大的尊重。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于美食都有不同的定义，当然在摩洛哥也有着浓缩了当地精髓的美食。

0: 青春清谷天，
1: 自《淮南子·天文训》对二十四节气第一次做出完整科学的总结后，在长达2000年的漫长岁月里，它指导着恢宏的农事生产，从刀耕火种的蒙昧走向灿烂多彩的新农事时代，在气象的节律中点拨着微妙的季节变化，在妇孺
2: 比较东边日出西边雨啊这种现象，主要是发生在夏季的一些夏至啊。

冬天不只是一个概念，它是一场鲜活的盛宴，一种超脱的体验，一个神秘的梦境，是不同维度的梦想一起绽放的时间坐标。

0: 续收看系列纪录片《阿勒泰的时间地图之冰雪密码》上集。
1: 这个距离跟那个打架了，稍微给他去一点就行。
0: 不滑雪的日子，陈学冬喜欢研究各种不同的雪板。他的家里有着十几种不同的板子，其中半数是他自己的发明。今天陈学冬要去拜访一位老人，斯兰别克沙和石。斯兰别克是滑雪历史研究专家学者联名发表

0: 比如希尔顿，啊，洲际，我们都在洽谈当中。
1: 2024年1月19日，由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四国运动员参加的首届

0: 撞出了非常绚丽的火花。
1: 是的，也正如此时此刻啊，我们虽然是短暂的相聚在这儿，但是却能够感受到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中秋节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2: 这一次在这个南宁过中秋啊，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过中秋也是会吃月饼呀、赏月呀，唯一不同的是可能在某些地区我们还是会有这些彩灯的游行。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月饼的口味，因为在马来西亚呢，我们没有咸口的月饼，我们有甜口，像果冻月饼。
0: 虽然习俗不一样，但是我想中秋带给人家的感觉却是一样的。
1: 没错，
0: 也谢谢嘉问的分享，谢谢，
1: 谢谢，谢谢我们南宁能够给你一样家的感觉。谢谢您，谢谢。
0: 稍事休息，因为接下来呢，要由嘉问以及来自越南的郑月兰、柬埔寨的莫尼，还有跳跳豆合唱团为我们倾情演绎合唱《幸福同在》。

0: 或者是剧里的人，在我们年轻人当中啊，可是非常的盛行。
1: 我这越听越糊涂了，那我看姑娘这身装扮也是去扣丝的。
0: 我呀，正要去以歌会友，庆祝中秋呢。
1: 哦，那我可要洗耳恭听了。
0: 那就让我们为先生您唱上两曲。

0: 满满的幸福感呐、
1: 啊！所以希望如果哪一个啊、可以给我们打广告，可以发月饼给我，我每个口味都会吃光的。
2: 其实我们越南人也过中秋节，然后也看月啊，吃月饼啊。然后今天来这里表演，也觉得自己很开心，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好，谢谢，哦、也祝你们三位中秋节快乐。月饼承载着我们的文化，文化又连通了我们彼此。以后有机会，我们每一个中秋节都在南京过，好不好？
3: 好，
0: 好，谢谢，掌声送给三位，谢谢你们，谢谢。
1: 天涯共此时，相逢即相知。
0: 今晚的南宁灯光璀璨，今晚的明月博大深情。
1: 今晚我们心手相牵，在友好包容开放的中国绿城南宁，送上最诚挚的祝福与问候，为你解乡愁，慰相思。
0: 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共同唱响跨国中秋晚会主题曲《明月共潮生》，同一湾潮水见证我们不变的深厚情谊，愿同一轮明月照亮我们并肩前行的道路。
1: Now please welcome the singers Pan Aofeng and Yuan Yilin. They will bring us the things

0: 朋友们，一轮明月异域同望，
1: 一湾风情各美其美，
0: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1: 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
0: 在明月清辉的照润下，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并肩同行之路，定会越走越光明。
1: 在雍江奔流的涌动下，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越走越

0: 小七的幸福和坚守穿透阿勒泰的四季，有的人却像候鸟一样秉承着内心深处的召唤，在某个时间节点回到同一片土地。
1: 咱们现在这个，你看地图上它一个库页头的一个，
0: 在遥远的可可托海，美丽的伊雷木湖畔，歌手侃侃和老友崔明浩，音乐人纳斯古利拉兹旦聚在一起，享受着夏末秋初的阳光与微风。侃侃，一个出身烟雨江南的女子，一个才情动人的年轻歌手，一首《滴答》曾唱响大江南北。很少有人知道，如今的侃侃已经成了半个阿拉泰人。他在可可托海三号院开了一家音乐民宿，从喧嚣繁华的都市到辽阔宁静的雪山脚下，侃侃开启了另外一种人生轨迹。
2: 我记得第一次过来的时候，车子过去的时候路过那，像阿克苏里就是在路边上嘛，路边上那一面湖就在身边，突然那一道非常蓝的那种光就让你惊艳到了。然后我看到可可苏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但是我看到伊雷木湖的时候，在我心里面留下了一道光。
0: 可可托海意为蓝色的河湾，绿色丛林，在这里隐藏着一个和共和国命运息息相关的神秘大坑——可可托海三号矿坑。三号矿坑被誉为地质矿产博物馆，拥有地球上已知140多种矿物中

0: 人叫什么？
1: 伯伯的爱人叫伯母。
0: 叔叔的爱人叫什么？

0: 叫什么？
1: 爸爸的爱人叫妈妈。
2: 真聪明啊，
3: 真可爱呀、啊！
4: 姑父姑父，我来考考你，我爸爸的妹妹叫什么？
5: 你爸爸的妹妹叫 Darling。 没想到中国的文化如此爸的精神。
6: 这才到哪儿啊，今天是年三十，是合家团聚的日子，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就得吃团圆饭，喝团圆酒，唱歌做游戏呢。
4: 对，亲爱的，在我们中国喝酒的时候有一个传统的游戏叫做飞花令。
6: 来吧，开始吧。
7: 好好。
4: 哎，爸，那是赢了有啥奖励不？
7: 你这么快就要奖励，那你输了有什么惩罚呀？对不对？
8: 对，
4: 我输了。
9: 这赢了呀，那就喜得彩头。哦，不过这输了，那就大展身手，上才艺吧。
4: 好，
6: 好，
7: 好。
4: 爸，那您来出题吧。
9: 这既然是除夕迎新春，那就以春为题吧。
4: 爷爷爷，我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耶、
9: 哦、好孙子，来爷爷抱抱。
3: 我来对，我来对。
10: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江春水向东流，
11: 万紫鲜红总是春。

三星都有那个神庙穹，在神树上，都跟那个这成都周边的那个家中藏族，他的风俗里边打扮跟三星堆挖出来的非常像。那说明什么？是3000多年前他们就在崇拜这个东西。

0: 来的展望啊。
1: 哦，我明白了。哎，爷爷，您说娘子军的战士们除了打仗、练兵、搞宣传，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也和今天的女孩子一样，也爱美也浪漫呀？
0: 当然啦，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佳佳。不过这些女兵，她们爱的可能不是自己的红装，而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明白吗？
1: 明白了，爷爷。
0: 走吧，走吧。

0: 海南。四四姐，你知道吗？我们的海南不仅有椰风海韵，还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1: 哎，我当然知道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特别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是不是？
0: 是。
1: 必须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哈、那你再想一下，如果海南的李锦和五指山的美相遇到一起，又会是一幅什么样的美丽的图景呢？
2: 俗话说，不到五指山不算到海南。五指山为海南第一高山，更是海南岛的象征。五指山市的地名就来自于海南屋脊之称的五指山。
3: 五指山市犹如镶嵌在五指山区绿涛上的一块翡翠，因为地处热带雨林，常年雨水充沛，无论是山上还是小城里，树木长势茂盛，百年老树数不胜数，街道所延伸之处无不被树木覆盖，
4: 似乎世界上所有的绿色都被集中在了这里。墨绿、青绿、翠绿、新绿、鹅黄绿都在尽情渲染着藏在雨林里的小城，葱郁得令人窒息。街道两旁香樟树、大榕树和凤凰树红绿相映，美丽的南胜河像条银白色的飘带绕着山城而过。
5: 这里冬暖夏凉，清晨凉风习习，雾锁山城，午间云开雾散，阳光普照，午后乌云聚合，大雨倾盆，往往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奇异景观。飘带似的彩虹点缀天空，身处其中仿若来到仙境。假若喊一声悟空，孙悟空仿佛真的会踩着筋斗云，嗖的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
2: 这座被森林覆盖的山城，生态环境、空气质量排全国前列，先后荣获中国十佳绿色城市、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中国最美县域、中国天然氧吧等称号，被人们誉为华夏康养之都。
5: 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时节，呼朋唤友结伴来避暑或是御寒，踏步山城五指山市，徜徉在五指山市的任意一处景点，绿油油的森林映入眼帘，抬头便能望见仙境般云雾缭绕的山峦，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让你活力十足，心旷神怡。还等什么？欢迎您来我们的森林城市五指山。
6: 各位观众朋友们，我是五指山市第一小学的校长，今天我代表我们全校的师生热诚地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海南游玩，海南感受海南。海南不但有美丽的风景，还有红色的基因与传承。作为主人，我热诚地邀请你们参与我们的活动，深入我们的身边，把艺术传承给我们。下面我们请来自北京的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京韵京味儿。下面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0: 家的接力环节了。
1: 大家好，我哋礼品咧摆放好了，系时间要请我哋今日嘅主角，就系我哋嘅准新娘，请出场，大家俾掌声。恭喜恭喜！哇，同埋只小狗仔，哇，真系开心啦！我哋欢迎咗准新娘出嚟之后咧，跟住我哋要介绍我哋嘅个礼团队啦，一行有八个人噶。咁啊，首先咧就系我哋嘅好命靓太啦，吓托佢嘅红福咧，将啲礼攞过嚟女家噶，新郎哥嘅细佬，细佬嘅女朋友阿善吓，咁啊仲有姑姐、阿表妹，咁啊仲有我哋嘅大襟姐啦，阿云姐、新姐。唔系我自己帮姐嘅，恭喜恭喜，多谢多谢岳母。过大礼第一件事咧，我哋过嘅咧就系礼金同埋包罗万有金嘅，我哋请岳母收啦。好，新娘一齐收啦吓。收咗礼金咧，就等于确认呢一头亲事啦，个女咧就要嫁人噶啦。好，大家俾掌声吓。过大礼。有禮書嘅，咁呢個咧就係男家嘅禮書啦，即係我。

0: 演出做准备。傩舞发源于远古时，
1: 管理以计算机信息系统为基础，以订单信息流为中心，带动物流和资金流的运行，实现业务流程再造。这一管理创新加速了企业内部的信息流通，激励员工使其价值取向与用户需求相一致。
2: 第三个战略阶段就是国际化的战略阶段。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主要还是抓住了一个因为那时候最热的词，最热的一个词就是副官，当时叫副官贸总协定嘛，全官贸总协定叫副官，后来又改成入世，加入世贸组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已经开始做海外市场。我们的这个战略就是出口创牌，其他的这个企业可能都是出口创汇，要的是交易，要的是规模，要的是贸易，我们呢还是说立足于在海外能够打造自己的海尔的品牌。
3: 在九十年代我们开始进军德国市场的时候呢，我们是为了使消费者能获得信心，因为德国消费者大家都知道它的质量要求非常高，那么它对一个新进品牌的话，你如果不能从这个信心方面的使它能够非常的有这个信心去买你的产品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当时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产品的商标撕掉，然后和其他的品牌也撕掉商标的产品的同时进行检测，最终测的结果呢，我们是获得第一名，获得了8个加号。实际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海尔的产品才真正的让德国消费者开始信服，那么这也是说我们在德国市场慢一步一步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之处。
2: 在这个国际化的这个过程中呢，那有很多这个要求，当地的话一些要求，甚至有一些关税的壁垒，那怎么办呢？那要通过这个当地建厂，然后来克服这些关税壁垒，然后来提升我们总体的供应链的竞争力。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也是逐步在海外通过投资啊，甚至并购啊等等，来建了一些工厌。截止到现在为止，我们海外差不多有24个工厂。还有很大的很重要的一块呢，就是说这个研发和对于市场的这个用户的洞察，这个组织，也是在这个国际化这个战略逐步的，我们也是布局了这个海外的5个大的这个研发的中心，通过完全的这个本土化，这就是在你刚刚讲的三位一体的 three in one， 我们叫three in one 三位一体的这种战略落地，这就是我们讲的
1: 用户互联网时代的个性化需求。海尔人单合一双赢模式是为适应互联网时代挑战而进行的创新，它兼具时代性和国际性，是国际权威认可的方向。
3: 我们呢是更多的关注用户的需求，而不仅仅是关注说市场的竞争对手以及它产品的价格。这样的话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说，这个产品出来的到市场销售的产品本身呢就是用户所需要的，而且这个产品呢是满足了用户的需求。我们有一个法国的用户，那么法国的用户呢他是做演员的，实际上他的收入呢也是处于中高端以上的，但他在当时看到我们就在市场我们现在主推的产品呢，这个 3D 抽屉。

0: 后边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 LED 显示屏非常清楚，他义无反顾地买了这个产品。也就是说，这个方面是我们真正的从用户的这个产品的差异化方面呢，来使用户吸引消费者来买这个产品。哎，我们也是说能够呢使得这个成功。
1: 2011年，海尔并购日本三洋白电，通过引入人单合一双赢模式，使团队从原来的唯尊侍从变为唯用户侍从。人单合一双赢模式的推进，由此形成的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的文化氛围，大大激发了日本员工的创新活力。海尔并购当年止亏，海尔推行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海尔在美国的社会贡献得到了当地认可和称赞，品牌是海尔海外市场发展的根本。在海尔国际化的最初阶段，集团首席执行官张总就提出出口创牌而非出口创汇的战略要求，坚持创牌的战略，围绕品牌的时代业链的全球化，至确保其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并不断提升竞争力。据悉，海尔已在欧美亚等地区建立起设计、制造、销售于一体的三位一体本土化运营模式，具备了快速准确把握不同地区消费需求的能力。同时，海尔在中亚澳欧美成立了五大研发中心，成为全球技术资源整合最迅速的企业。在此基础上，海尔将世界作为实验室进行开放式创新研发，引领了行业趋势。
2: 应该说这个海尔是中国家电的一个传奇啊。对于像海尔这样的品牌呢，我们不能再用当下的眼光做一个简单的判断。首先从它的发展历史来讲，海尔是非常成功的。海尔过去只是做冰箱，对吧？通过他砸冰箱的故事啊等等，把这个品牌开始进行传播。后来又从冰箱，然后做到这个空调啊，做到其他的家电产品，啊，一度他们是中国的家电的第一品牌。另外非常有特点的是，我们讲产品是由三重属性组成的。第一重属性是核心产品，就是消费者购买这个产品，他想获得的利益。第二个是实体产品，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产品，包括它的包装、价格，这是你看到的。第三是周边产品，也就是说我购买这个产品所获得的全部的附加服务。那么你会注意到，海尔在过去的这个10年、20年里面，它实际上引发了一个潮流。什么潮流？就是服务的潮流。他们是服务做得最好的一家家电企业，而他们的服务文化实际上也影响到我们很多其他品牌。
3: 原本无名的小胡也被冠以了天鹅泉的名称，成为了国内游鼻天鹅数量最多的粤东地和伊宁县著名的旅游景点，吸引着大量的游客。
4: 我对他有感情了，知道吗？我又喂了一个冬天吧，他天天又走了，开春又走了，就这样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多，就度过了这30年，就这样过去了呀。你想想这个多厉害，这现在已经第七代了，第八代了。我也想不到他能带来这么多的游客，带来这么多的好处，知道吗？看样子这个路我选对了。我感觉到现在我老韩妈在这个全国这个百度上都搜的好多人评论，我都感觉到我自豪，我自豪得很。
3: 今年伊宁县借助天鹅泉景区举办首届苏韵伊情伊宁天鹅泉全国摄影展，大批摄影爱好者齐聚天鹅泉景区，用各自的镜头再一次记录游鼻天鹅雪中仙子的优雅身姿和伊犁人民敬畏生命、保护自然环境的美好瞬间。伊犁河谷冬日的薄雾中，晶莹剔透的雾凇将这里点缀得美若仙境，成群的游鼻天鹅则化身成为雾凇仙子，优雅的身姿与鸣叫打破了冰雪的萧瑟，给伊犁河谷的冬天奏响了动感的开篇。而在伊犁河的上游，新源县的那拉提草原，一场冬季的雪上运动盛会也拉开了序幕。那拉提景区 是无数人的人间仙境。

0: 在雪后，那拉提的空中草原会以苍茫与空旷带给你一种特殊的美感。四个月的雪期，优质的粉雪，独特的地形地貌，使得那拉提景区拥有和人类滑雪起源地阿勒泰相同的雪资源优势，是开展滑雪运动的绝佳场所。随着雪场延伸的索道去观赏那拉提草原的雪景，在冰雪的秘境中与脚下的雪板一起追逐自由与快乐，腾起的雪雾中雪上运动的开展，足以让那拉提草原的冬季充满动感的笑语欢声。在伊犁州第18届雪之恋冰雪文化旅游节上，那拉提景区的冬季旅游项目异彩纷呈，游客不仅可以体验各种雪上运动项目，还可以参与雪地摔跤、雪地赛马、雪地涮火锅等特色活动，充分感受到冬季运动的乐趣和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咱们这边雪季卡有一个大幅度的优惠，然后现在季卡只有500块钱左右，然后还包含了很多的温泉和住酒店的优惠，然后咱们现在也在积极的推进附近学校的儿童上冰雪项目。咱们雪场滑雪道不仅是初中级、中级道、高级道都包含，而且还有丰富的雨雪项目，比如说雪圈，然后一些雪地上玩的东西都是非常多的。
0: 冬季与那拉提草原同样在千里冰封下显示着冰雪运动独特魅力的，还有昭苏县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茫茫的雪原之上，昭苏天马的身影一如既往地展示着狂野的力量。雪海穿行，马蹄疾驰，千重雪浪气势恢宏，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是名副其实的

0: 不同的收入。周末呀什么的时候，他有，本地的游客，也有外地的游客想过来伊犁河谷看一看这个冬天的美景，所以它的游客量也会上来。我们营地是一个一站式度假形式的，我们有专业的那个营地管家，从游客客人一进订了我们的房间之后，由我们的管家来联系他，包括他的出行、他的穿着，然后到房间带到房间，包括搬运行李，这都是管家来一站式，包括他第二天退房走的，这都是由管家来提供服务的。
1: 为了让游客有着更好的住宿体验，博瑞营地还推出了雪地摩托、雪地骑马、穿越等多项特色活动。作为营地的负责人，伊尔丁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做起了免费的伴游和马术教练。通过对冬季冰雪旅游项目的丰富和挖掘，旅游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升级，伊犁州冬季旅游呈现出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态势。不仅如此，伊犁州还利用自身拥有霍尔果斯口岸的优势，积极推进边境游、跨境游等新的旅游项目。霍尔果斯市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也是中国恢复开放最早和西北边境综合运量最大的国家一类公路口岸。2012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同设立的中哈霍尔果斯。

我出生在一个藏药世家，从小爷爷就喜欢跟我讲藏医药的故事。爷爷说，藏医药博大精深，千百年来出过很多名人，而我们的先祖是一名采药人。

负责上游、崇义两线扩大红军、发展苏维埃选举运动等工作。红三军团对河西地区反动地方武装给予了有力打击，之后向西开。

0: 贺昌奇的战马。
1: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
2: 还不会造成对向车晃眼的需求。这是世界上顶中一颗射灯的造价近万元，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这样的还有这样的效果。比对之下，不难看出好的灯光效果可以还原物体本身的色彩，是更柔和的、均匀的。同样的理念也适用于汽车领域。为了提升灯光柔和度，在别克世纪的 LED 灯组内部就采用了 Avonic 光幕技术， LED 光管中加入经特殊添加剂处理的丙烯酸聚合物片，其中包含大量纳米级弥散颗粒，再通过均匀分布，从而使光的透射率更高。不仅能提高光电转换率，还能解决灯光刺眼、光转换率低、散热难等问题，营造出更加柔和的光芒。

0: 数字化科技的迭代，让汽车设计师不再只专注灯光的实用性，而是深入思考灯光对于汽车艺术性的重要作用。它不只是一个品牌重要的形象标识，更以独特的光影魅力赋予了汽车生命的灵性。
1: 我们的灯语呢，配合我们光翼展翼大灯，我们把这灯语起名叫做飞檐水帘。这种灯光交互效果也表达出了一种礼仪感。那这种礼仪感其实灵感也来自于古人演奏乐曲，其实是一种很高的礼数，来用于表达对宾主的一种尊重。
2: 特效它是从后面往前滑过去的，这样的话它你感觉像是一个灯咻的一下滑过去，但其实它是不同的灯点，就是挨个亮起来，后面是有一套庞大的这个逻辑编程在后面的。依托于我们现在这个整车的这个智能算法，我们其实可以实现很多很多种模式。
3: 当我第一次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说我当时是有一点懵的，就我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难的，一直听到的都是劳斯莱斯有星空顶，因为最早我知道劳斯莱斯是在幻影上有，其他不管是同级别或者是甚至可以说比我们高级一些的，只要是大批量生产的一些品牌的车型，其实现在都没有量产过星空顶，可以说是行业内比较领先的。

0: 从零到一打造一个新功能，不仅仅是一次技术的挑战，更是工程师们对汽车工业创造梦想的追求。
1: 大概已经数不清多少轮，有一代的产品其实就是展示出来了之后，有很多的领导同事都跟我提过，觉得这个如果只看外观效果是非常漂亮的，但是这个扎手的问题他们还是觉得可能是心里觉得有一点遗憾吧。其实我内心就是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而且市面上现在没有借鉴或者是参考的一些解决方案。

所以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就是无意中看到有一个创新方法去解决一些问题。在过程中的话，我们是发现要把光纤和人手去隔开，那中间一定要加一个零件进来。加进来的这个零件，一方面是要不影响原来的出光效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发现要这个透光套管了之后就，不管它的材料或者是尺寸上，都经过了很多研究。在过程中也借助一个 ATW 项目开了一个1模8屑的小模具，从它的深度、壁厚或者是一个配合的光纤的直径，有0.75或者是1毫米，这样从差不多0.1、0.2毫米的一个精度上去一直一直的优化它。这个零件按照我们当初的设想，按照量产的一个要求，真的把它做出来，在点亮的那一瞬间，内心还是很激动的。

0: 整个乘坐之后的这个灯光效果呢，我们是选了三种，一种是晨星，东方破晓嘛，希望有美好的一天，然后一种是银河，我们中国人对银河自古以来都是有一些浪漫的想法，这个小时候学的疑是银河落九天啊，还有我们牛郎织女的浪漫故事，然后第三种就是我们这个必不可少的繁星了，这个星星点点，大家就是想一想宇宙的广阔，体现一下自然之美。
1: 就我自己来说，其实车已经成为我除了在公司和家以外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然后现在对于车的需求的话，我觉得人也不是说像原来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代步工具，其实我对车的需求也越来越多。那一方面是对于比如说音乐或者是一些舒适性的要求，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应该追求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需求。
2: 日常用车的场景当中，如果充电不当、电池老化或者高温环境，都会造成隔膜的破损，引起短路。为最大程度上减少电芯短路而造成的影响，奥特能在电池包当中设置了多重防护，并且通过严格的针刺测试来对其进行安全的验证。我们的测试标准远高于行业的标准，这背后是一系列同级领先的创新科技和专利技术。奥特能强就强在通过七重防护做到电池整包的安全，在电

0: 阶段，我觉得已经没有了。它讲究的已经是设计要有主题的这种感觉了。
1: 半坡老寨的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茶园，他们以茶为生，与森林相伴，过着悠然见南山的诗意生活。
2: 我叫李新红，是雨林古茶坊的一名员工。
1: 为了做出精品雨林古树茶，雨林古茶坊从2009年开始寻根探源，走遍了西双版纳的古茶山和有古树茶的寨子。李兴红是雨林古茶坊最早的巡茶人之一，7-8年的巡茶时间里，他走过数百个寨子，他一路巡一路走，用双脚绘制出了西双版纳古茶树的分布图。从2013年开始，雨林古茶坊在古茶园和村寨旁建立了近百座品控车间，它是普洱茶界杀出的一匹黑马，以复兴普洱茶手工制茶传统为使命，专注于雨林古树茶的全链条生产，开创了古树普洱茶行业先河。从源头把控，确保每一片都是古树鲜叶，而每一片鲜叶都符合雨林古树茶的采摘标准。多年来，雨林古茶坊都将品质视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
3: 经过时间这种沉淀的茶，古茶树上百年的，它是不需要打农药的，它全部在高海拔的地方生长，经过了就是说时间的这种沉淀了嘛，它也

内7.17公里，老挝境内2.42公里，也是中老铁路唯一的跨境隧道。2021年6月5日，经过建设者4年多持续奋战，中老铁路。

事故而推动的重点项目。也许不久后，一个健全的羽绒产业链就会在这里成型。与此同时，由港南区委、区政府统筹推进的乔许羽绒信息中心、检测中心、交易物流中心也在火热施工中。这里必将成为港南羽绒产业的创新研发基地和技术革新沃土，成为打造羽绒行业乔许品质和乔许标准的主阵地。工业在发展，农业是根基。港南是广西著名的农业大区，那么这里的农业产业又有怎样的发展优势？为实现乡村振兴伟大目标，港南区委、区政府又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古俊新言，产业并进，看港南。

0: 清明将近，新塘镇华国村稻虾综合种养基地里，村民们早已忙碌起来。这里的早稻即将进入插秧季，此前大家必须完成小龙虾的捕捞。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冈南区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广西产粮大县，可如何精准高效推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仍是困扰着当地的一大难题。而稻虾综合种养正是冈南区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1: 我们整个养个稻虾基地是有500多亩，现在像那个小龙虾一样，大致上去市场上面呢价钱非常可观的，现在因为现在这个小龙虾呢反季节嘛，那个其他的地方没有，我们这里有，也就是说人无我有，就是人有我要。
0: 冈南地处中国南部低纬度地区，这里春暖秋凉，夏长冬短，相较传统小龙虾产区来说，冈南的冬季要温暖得多，适宜反季节小龙虾养殖。
2: 冈南区的话对这个稻虾综合种养还是很有优势的。第一，我们的水源呢是非常丰富，利用玉江的水把它引到这个稻田里面。第二个的话呢，稻虾综合种养啊，充分利用这个冬闲田，我们的稻虾就跟湖北、湖南进行一个错峰上市，那么呢，我们的稻虾到上市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就得买了个卖了一个好价钱，农民就可以增收，农业就可以得到增效。
0: 利用冬闲田养殖小龙虾，巧打时间差，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粮渔双赢的良好局面，促进乡村振兴，正是冈南区引入并推广稻虾综合种养模式的初衷。此外，他们推广这一模式还有着更深层的思考。冬季养虾，龙虾不仅会摄食田间虫卵，减少水稻病虫害，还会爬动松土，使稻田土质不板结，为春耕插秧提供便利。同时，虾

0: 设计师对事物、对人生的一些领悟，来告诉人们，生命值得我们珍惜，世界很精彩，需要我们静下来，慢慢的看。我爸现在90岁了，身体非常好，非常好，他对我影响很大的。他就说不是有钱，就是富裕的。他觉得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活得舒服、真实、自然。才叫好的。他现在90岁还可以去大海游泳，还可以骑电动车，还可以做饭给我吃。我的生活也很自然。你看我5点起床，6点开始练瑜伽，那8点的时候我去吃早餐，然后就到海埠里了，一直到晚上才回家，早出晚归。其实我们城里人喜欢的生活就是什么呢？真正喜欢的就是我一转角是农村，我一转身是城市。大海的故乡，海埠里，欢迎大家。
1: 书房就是一个世界，也是一方天地。

汾水，地处山西省中部，位于太原、晋中、吕梁三市的黄金交汇点，被誉为三晋通衢之地。它的东部一马平川，它的西部山峦叠嶂，可谓半壁山丘半壁川。因境内有条文玉河，其水波多文，文水由此而来。自古大凌多才俊，文水是革命女英雄刘胡兰的家乡，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故里。众多杰出人物成为文水县闻名久远、人文荟萃的历史见证。在这一方热土，刘胡兰纪念馆、康家堡红色遗址、马村烈士陵园等一处处承载着红色记忆、红色基因的文化符号，在保护利用中焕发着时代光芒，把红色文化富矿转化为推进文水发展的强大力量，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助力乡村。

春振兴，红色引领发展，新兴产业崛起。近年来，文水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服务化为发展路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做强特钢新材料产业基地、清香型白酒生产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碳基新材料产业基地、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基地、现代服务业基地六大产业基地，跑出经济加速度。目前文水县正在以吕梁建龙为主力，开发特种钢、弹簧钢等多元化产品，打造500亿级特钢新材料产业基地。以新光华铸管、汾西安泰等企业为带动，提档升级传统铸造产业，打造100亿级先进制造业基地，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煤化工产业，培育高端碳基新材料和碳基合成新材料产业，打造50亿级碳基新材料产业基地。与此同时，文水以金地煤焦、国金电力、金源煤化等企业为支撑，壮大煤、焦、电、化、建、运循环经济产业链，吸引更多企业合作共建。作为世界十大烈酒产区、吕梁产区核心区域的文水县，数不尽的酒文化为一代代文水酿酒人注入不竭精神动力。在文水县委县政府、文水县酒业协会的推动下，打造牛栏山二锅头基地，以及吕农、兰花青、中孚、汾河王等酒企，产品不仅行销全国，还开拓了海外市场，不断提升文水清香的知名度，将文水打造成20万吨全国清香型优质基酒生产基地。推动传统产业集群城市，文水除了白酒产业，还有农产品加工产业，以刘胡兰镇肉牛专业镇建设为抓手，制定发展规划，推动肉牛产业提质增效，扩大吕梁肉牛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形成龙头加工企业验证。为了实现绿色养殖，文水县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形成上门收集、密闭转运、集中消纳的畜禽粪污清运体系，确保畜禽粪污实现全收集、全处理。与此同时，还已建11个畜禽粪污处置站、4个生物质燃料深加工处理中心，引进新工艺、新技术，将牛粪处理成燃料，真正实现了牛粪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目前7个处置站、1个处理中心已建成投入使用。从革命之红到发展之红，如今的文水县走出了一条革命老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道路。如果说红色是文水人开拓创新的精神引擎，那么绿色就是我们逐梦绿水青山的念念初心。告别曾经风起沙扬的环境之伤，让我们有了今天绿水长流、青山常在的美丽善变，让生态环保成为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底色。文水用行动交出了答卷。文水县交通便利，区位优越，处于太原都市圈的内层圈，全县形成了两大内外循环、4角对外辐射、10大出境通道的路网格局。近年来，文水依托历史文化底蕴、红色基因传承、生态文旅资源，围绕太原1小时城市圈，充分释放文水太原后花园功能。文水县苍耳会生态文化旅游景区是关帝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一部分，总面积360平方公里，与国家自然保护区庞泉沟接壤，
绿色植被覆盖率87%的吕梁山脉中段，位于吕梁市最南端。交口是一个传承久远历史、孕育红色基因的老区县，也是一个蕴藏种类丰富、矿产富集的资源县，更是一个拥有黄金海拔、独特气候的生态县，属山西省卫生县城、园林县城、文明县城。巍巍吕梁山，层峦叠嶂，拉开历史的红色帷幕，关于交口的红色传奇清晰地铭刻在这座生态山城之上。1936年，红军东征，在山西共75天，在交口境内转战就达62天。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在交口驻扎42天，红色火种撒遍全县7个乡镇，使交口成为革命的摇篮、英雄的土地。位于交口县陶洪坡镇大麦郊村的红军东征总指挥部旧址，毛泽东主席曾在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留下了光辉的革命斗争史诗。现在这里是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交口，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吕梁精神，利用红的底色绘就着绿的篇章。位于交口县石口镇境内的云梦山，峰峦叠嶂，山崖峭壁，险峻优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素有云梦仙境之称。相传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鼻祖鬼谷子曾在这里修道，是著名的道教发源地之一，是一处不可多得的自然与人文和谐交融的游览胜地，被列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如果说云梦山是大自然赋予交口的绿色馈赠，那么千佛寺则是人类用信仰缔造的世间传奇。在云梦山南麓，有一座建造在砂岩石中的古寺，就是始建于元代的千。

文化底蕴和精湛的艺术造诣。交口，东临太原盆地，西接晋西黄土高原，是德树人根本，纵深推进教育六大改革，狠抓教育质效提升，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绿色评价体系日趋完善，育人环境全面优化，教育活力充分激发，高质量办学体系逐步形成。众志成长风，同心创伟业。近年来，交口县坚定不移推进优美乡村、优势工业、优质教育和县城区、开发区建设的三优两区战略，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我们一直奋力奔跑在开创新局面的赛道上。接下来，请跟随无人机，一起在空中俯瞰这座幸福之城吧。

0: 我们缝线系里啊，实际上是就
1: 落地，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全产业链，总的投资全国投资额要到780个亿。我敢说，就是在全国没有第二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应用场景。
2: 我叫马小龙，我是鹏辉氢能源事业部总经理。

虽然我不是校医，但是我在校医14年了。过去就这10年以前，空气质量非常非常差，化煤气到处冒，早上起来地下就是一层灰。校医的现在和过去比，从环境也好，产业也好，方方面面的，都还是非常的震撼的。因为彭辉过去的产业，传统产业主要是煤炭、洗煤、炼焦、化工这些项目呢，都是传统的能源化工企业。这些企业呢，都属于用现在的话说，属于两高项目，就是高能耗、高排放的项目。2020年9月份，总书记提出来这个双碳目标以后，我们认为，氢能产业是一个主要的这个转型的方向。

0: 从2021年的时候，腾辉正式开始第一个项目，就是氢能的项目，开始建设，就是我们那个20万吨焦炉尾气制氢，17-20万吨的这个焦炉尾气制氢的这个项目呢，正式动工开始建设。现在这个氢能是个新事物、新产业，目前从氢的来源，来讲呢，就是工业服务场景，也就是从这个焦炉煤气里边提氢，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式。特别是我们铝梁的发展氢能产业的应用市场，所以这一块呢，在山西或者在铝梁，在我们这个区域呢，就是应用场景比较，广阔。
1: 那咱们开始吧啊，你们那边人多，安静一点。就是24年的战略规划，咱们再讨论讨论。是从咱们现在的这个产品来讲，特别是在氢能源和新能源这个产品，整个你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有了这个竞争力，你才能考虑能销售多少，在市场上能得到占到多少份额，然后我们的营收达到多少，利润多少。
0: 为了布局这个氢能车辆的应用，我们首先收购了一个东风特种汽车有限公司，就它是有这个整车制造资质的一个汽车制造厂。然后通过这个汽车制造厂呢，第一批的100辆氢能装卡已经于11月22号